0: 截他到中国去，还有在军对美的一个军购案的时候，他的主张是什么，你就可以很理解了。那第二个，你去看，就是蒋万安突然跳出来这个，哎，蒋万安跳出来这个比较有意思。
1: 为什么突然要废监察院？因为你们提出了监察院院长跟那个副院长跟监委的名单嘛。
0: 当然了，刚好是一个议题嘛。
1: 可是
0: 他就是要来
1: 一公布，他当天晚上就中时新闻网先独家，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他的阵营会突然这样冒出来？就光是一个你总要有个理由嘛。那这个理由就是新提名了一个监察院的院长、副院长跟监察委员。
0: 嗯，这就是媒体问我，我说核心只有一个，让借这个议题
1: 转移焦点，
0: 水涨船高。
1: 你觉得他就是突然水涨船高，想要加上今天他要去新加坡，他要变总统候选人呢？莫非他要选2028的？
0: 其实2028里面哦。他的团队里面其实是有在备战的啦。
1: 你说蒋万安团队，
0: 蒋万安团队当然会有备战。
1: 今天是假的，你有情报哦。
0: 他的想法，你都不要说蒋万安啦，如果周玉蔻现在是台北市长啦，
1: 也会想选。
0: 你当然也会想嘛。
1: 他2028是刚连，
0: 那管你第几
1: 管他有没有选
0: 第几届，那人家想说，哎，被他又不会衰到像韩国瑜一样，对不对？被罢免掉，最、比较衰的就只有韩国瑜而已啊。但那个总统梦，你说蒋万会不会有？当然有啊。任何当了台北市长的人，你说他没有总统梦，那骗鬼哦，很合理啊，很符合人性啊。他觉得我都可以当到首都的市长了、那其他人哪是我的对手啊？
1: 啊，英伟可能很希望他当总统，大概是英伟达、英伟跟他说的，你要去费监院去选总统。
0: 蒋万旁边的人，
1: 现在他的影子市长不是英伟吗？
0: 明白，那也很合理。以人性来看，蒋万旁边的那些幕僚，如果这个说在帮蒋万安部署2028或者2032，不管哪一个时间点的，我觉得都很合理。
1: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是要水涨船高，要提高自己的位阶为国家级的候选人？
0: 那当然啦、你说他的内心是在想2028和2032，我不知道。但是你说2028国民党里面没有人，但把他赶鸭子上架了，他选不选？他当然选啦、除非选下去对他非常不利啊。可是他一去选的时候，谁说他要辞掉的、谁说台北市一定把像高雄一样可以把他罢免掉的、
1: 但是他的身边幕僚是一回事，他最重要的还是他有一个爸爸跟中国关系非常好，那关系好到并不会比郑丽文跟习近平的政协会或者是中国国民党跟国台办啊这个中南海的关系差啦，这个后面有一个要素是这个嘛。
0: 当然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像郑丽文那样蒋孝严的那些言论或在中国怎么样，
1: 因为他们都是幕后低调处理的，
0: 而且是鸭子在划水、在处理事情，他不像郑丽文讲一句话，而且跟传统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常常会对撞，蒋孝严的部分还算没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呢、他是爱赚钱嘛，有他的影响力嘛、到处去嘛，这跟郑丽文毕竟还是不太一样。
1: 就会不会因为这个蒋万安他不知道他姓蒋姓张姓郭姓如何了哈，但是他现在叫蒋万安啊。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财产申报里面贷款还完了，而且还增加了他的现金的存款，这一点是受到大家的瞩目的啦。第二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比较钻牛角尖，因为我看到监察委员你们所提的总统、副总统的，反正这个萧美琴做的委员会提名的名单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谢正达，有一个人跟你有关啊，人家那个有一个记者，资深记者还说那个廖宛如提名就是替你开路呢，选台东县长，谁知道，就是你啊，
0: 没
1: 那个记者这样讲，那个是为你的政治前途排除了竞争者，
0: 没有吗？没有。
1: 所以他对你来讲没有影响，廖宛如
0: 怎么影响？廖宛如就已经在地方上没有在走动的人啊。
1: OK， 好，
0: 他是一个老大姐啊，我还跟他选的呢。
1: 对啊，我知道，
0: 我第八届我就跟他选的呢。
1: 是啊，所以没影响。
0: 跟这个记者的想象空间都
1: 不好意思讲那个人名字。另外一个就是谢正达，谢正达是侯友宜推荐的。那看起来谢正达如果这样感觉到好像侯友宜有点。又回归哈、回归蓝营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吗，因为李世川的选情对于蒋万安来讲，当然 如果李世川落选了，蒋

0: 蒋万安这个就算是当选了，赢了沈柏洋，但对蒋万安还是一个手掌断掉哦，对不对？蒋万安的这个气势是2028的气势，是自己要高票压制沈柏洋，还要拉台李世川当选呐，对不对？
1: 那蒋万安不是2028，是今年哦。
0: 比如说他想选总统的话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谢振达的出现，很多人认为那等于是侯友宜的阵营哦放松了，不去辅选李世川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而且大家知道吗？谢振达以前还是苏贞昌的幕僚，
1: 真的？
0: 你怎么你这个民进党人比我情报差太多啦？
1: 我真的跟我要承认，
0: 你跟北部这些，
1: 我跟谢振达就真的没有来往。
0: Oh, OK， 谢振达是谁的儿子呢？他知道吗？他以前他是国民党的本土派嘛，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突然跳出来，背后谢振达所代表的这个味道，就是李世川的选情是更陷入阴影，也有记者这样写过哈，但是小众记者写，所以我觉得蒋万安突然跳出来，这个里面有一些情绪啊，或是。

郑丽文为什么在美国这一次他见的人居然是陈恒呢？居然是这个陈恒是福建同乡会会长，就是等于是中共的统战在美国地区的一个大头目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士，连他去餐厅吃的饭都是，据说我有朋友啊，这个我们也有人写过专栏啊，周一林小姐写的专栏，他去这个美国聚餐的地点都是统派大阵营的，比方过去统促党的联谊会都是在那里举行的，也就是他去美国感觉到好像就是红统人帮他这个开道，帮他敲锣打鼓，可是他又得罪了反共的人，得罪反共的人当然就法轮功的这些人或者是逃离中国的这些人，所以看起来他的美国行确实就是失败破功，也就是所谓政协会他跟习近平见面这张筹码跟王牌美国人根本嗤之以鼻，根本就不吃你那一套。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根本连见都不能见他，国安会的人不能见他，国会的多数党领袖不能见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被他粘上了，就被他当成了一个统战工具，就是如果美国人他如果是要行礼如一一个在野党的主席，而且是最大在野党还是多数的国会的这个多数党的这个主席来美国，其实是至少也跟卢秀燕啊这个的黄国昌啊，黄国昌算什么主席嘛，对不对，的那个待遇是一样，他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尽力的离他远远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海峡时报说的，就是说他们不愿意背书加持让他成为北京可以利用的工具，就这样啊。所以美国人是很聪明的啦，哈，这个不要乱骗人啊。台湾人呢，其实很清楚，就是保持现状。郑丽文那一套呢是很可怕的啊。我很多的蓝营的朋友跟我说，2028年如果郑丽文当总统，他们也要逃走。那这个，所以赖总统你要加油啊！好，最后我们再谈一下，一分钟我再解释一下，我认为蒋万安他为什么要这个废监察院，因为他给这个讯息是等于丢一个这个讯息啊，这个懒人包给那个国民党的委员党团嘛，就而且就是给国民党嘛，就是监察院的院长、副院长提名啊，你们不可以过关，因为他一提名之后，那个黄国昌啊，他就说要废掉嘛，所以民众党就说我不接受。可是民众党如果不提，那你国民党如果单纯的还为了几个监察委员啊，还愿意通过，比方侯友宜所提名的谢正达，我讲的这个就是谢深山的儿子嘛。各位知道，谢深山过去无党籍，后来变了，他早年他是国民党的人呐、啊。我刚刚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这个明后天再来讲，就是蒋万安是为了自己李四川的选情，所以才要飞监察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为讨好军公教选民，国民党继强推通过反年改法案后，又频频祭出读后特定族群加薪的福利法案。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18人更加码推出针对退休公务员、军人及教师等三项修法，欲全面删除现行退休军公教人员在任公职或特定机构需停止领受退休俸的限制条款，复活早在10多年前为人退聘的双薪肥猫，罔顾世代正义，压缩青年于公务体系升迁及就业机会。国安局指出，为了广泛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资，国安局参考美、英、以色列等国做法，已依据国家种喉工作法规定，完成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主动联系及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期待达到拓展多元情讯来源的目的。距离年底投票只剩不到半年，很多蓝绿选民都希望蓝绿的市长参选人能够尽早确定竞选总部。对此，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表示，正在洽谈中，预计会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在7月底8月应该会有一个定案。国民党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的竞选总部也预计在7月底之后才能确定。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完成，并宣布霍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也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副总统范斯透露，川普可能将亲自出席。伊朗方也宣布，美国与伊朗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含黎巴嫩。中央气象署指出，锋面持续影响台湾天气，中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北部及宜兰也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随着锋面逐渐远离，中日起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逐步回升，但中南部及周三午后仍需留意局部大雨。此外，